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4: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3: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4: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3: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4: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心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心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上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是有阵雨，最高气温

0: 32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17度，东南风2级。今天夜间依然有阵雨，最低气温是11度。再来关注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成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을원하는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034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4月27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从 S034 山水大道与中兴路口的东西双向，也就是11公里700米到12公里200米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钢铁路南延养护工程采取半幅断交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时间是从4月18号到5月8号，施工期间在这里也是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能够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上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是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18度，南风3级。夜间依然是有阵雨，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尤其需要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是11度。再来关注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后天是晴天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3: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3: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0: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1: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0: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1: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0: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心省钱更安心。
1: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上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是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19度，南风2级。继续关注今天夜间依然是有阵雨，最低气温11度。在这里也是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后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51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0: 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上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是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19度，南风2级。今天夜间依然是有阵雨，最低气温11度。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后天天气向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邢衡高速邢台段于2号的11时17分因行粉车流量大，黄四站、内丘南站、汾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邢台7站分流汾阳方向车辆。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给大家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邢横高速邢台段于5月2号的11:30，因邢坟车流量大，仁泽站、邢家湾站、阜阳站、巨鹿站、南宫西站、新河南站汾阳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

0: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1: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0: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1: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0: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1: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

0: 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太行山高速咸横段于5月2号的11时48分恢复正常通行，全线正常通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3: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3: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心省钱，更。

0: 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协恒高速于12:14南河站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解除管控，目前邢林高速全线畅通。
1: 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
0: 继续再来关注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协恒高速邢台段目前也是全线恢复正常通行。
1: 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1: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1: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心省钱更安心。
1: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北京时间的12:18，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提示各位司机朋友，首先关注到的是邢衡高速邢台段目前全线恢复正常通行。另外，邢林高速于12:14南河站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解除管控，目前邢林高速全线畅通。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中午好，欢迎各位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5月2号10点56分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2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1度，南风2级。另外，今天夜间是有阵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难得跟我妈坐一次公交车，把我尴尬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妈一上公交车哈，就打电话声音特别大，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于是我在她旁边，我感觉特别的尴尬，但是我又不想车上的人知道那是我妈。于是当着大家的面，我大声地说，我说阿姨，你声音能不能小声点啊？当我脱口而出阿姨的一瞬间，我妈当时愣了一下。是的，她完全没有适应这个角色。后来下车之后她就没再理过我。我说妈啥情况啊？她说别叫我妈，我是你阿姨。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在这个环节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分享给我的段子。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来自小雨点，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闺女小的时候呢，喜欢去寺庙看别人跪拜，别人跪拜的时候呢，她也跪到那儿，然后嘴里面默默的念，希望能够保佑我，我希望妈妈多让我看电视，多让我看电视。可能也是听到我小女儿在说话了，旁边人就说了，哎呀妈呀，宝贝儿啊，你在这求有啥用啊，你去求你妈呀。千词道留言，龙哥，国外真的比较乱套。去年呢，我外派去沙特做工程师，工资呢一个月是$3000。但是我去了沙特之后，我发现我吃不惯他们那东西，于是呢我经常自己做饭，而当地的同事呢也就跟着我吃了。结果我这个项目完成之后要走了，项目代表啊就力挽狂澜的让我留下呀，说想让我做大厨。工资竟然比我当工程师还高，一个月$5000。所以这叫啥？这叫做饭人值千金。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YSL，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跟你说，我妈就跟我说哈，她说你小时候啊，一吃鸡蛋羹就不哭闹了，就安安稳稳睡得特别踏实。哎，当时我就在想，哎，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后来我长大了，我发现哈，是因为我吃鸡蛋过敏。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吃鸡蛋羹我就不哭闹了，原来是我过敏的时候晕过去了。吉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机场，当时呢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就问我有没有那个平板电脑啊，我说有啊，他说有平板电脑拿出来，我说在家放着呢。阿蔡留言说：龙哥，我男朋友是一个 IT 理工男，昨天晚上呢我跟男朋友一块散步，哎，你说他走着走着吧，他就突然说，现在呀感觉4G都变慢了。哎，我一震惊，我说哎，他哎，竟然还有这种浪漫哈，4G都变慢了。结果他一会儿又说，是时候该换5G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雨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说，老天爷你是不是搞错了，按照我的计划，我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谈纯爱，纯纯的恋爱，大学的时候出国留学，毕业的时候开始环球旅行才对，现在的冬天我应该是在某个地方看雪。

0: 或者是听见那个壁炉沙沙的声音把我吵醒。我应该是起床看报纸，喝咖啡，笑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新闻。但是如今的我，坐在工位上，为了一点臭钱奋斗。所以我真的想对老天爷说一句，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大黄鸭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给家人打视频电话，然后呢，有这个我的小侄子就问我，他说为什么进工厂打工的没有蒙古人、新疆人和西藏人呢？难道他们都很有钱，不用上班吗？我说宝贝儿啊，你一个做牛做马的人，管人家放牛放马的人是干嘛呢？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墨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我觉得朋友们，每一个在听大龙节目的人都为自己感觉骄傲吧。你独自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而当时的每个人都以为你还好，所以真的，成年人的难受都是默不作声的，你已经非常厉害了。文宇留言说，龙哥请问为啥我孩子每天都得喝奶茶呀？你懂个啥呀，你肯定是没查过，你一查你会发现今天日历都让你喝奶茶。就是星座可能会告诉你每周一周三周五必须喝奶茶。曾梦华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代入感强吗？一般呢，一个电视剧我看那个反派出来的时候啊，他杀人如麻，我表现得很冷漠。但如果这个反派出来的时候他踢了一脚狗，我当时我蹭一下我起来了，我去，这人什么素质啊。所以我觉得坏人和烂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韩露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跟你们同事之间，你觉得同事都是什么状态？现在我的很多女同事们都是精神小妹的反义词，疲累大姐。现在我们这个单位已经看不到啥小姑娘了，都是大姐。郝艳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选择打工？我觉得很多人打工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打工，100%的痛苦源自于没钱。所以我在打工和没钱之间选择了80%的打工。当然我200%的痛苦来自于我打了工还是没钱。田德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车？反正我之前我是考虑过劳斯莱斯或者是法拉利的，但是后来哈，我还是选择了公交和地铁。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你说大龙啊，那个劳斯莱斯和法拉利不好吗？他们很好，但是我就喜欢人多热闹。怎么了？我就喜欢人多热闹。西西子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别人看起来你活得很好，就是哪怕你上班累得快死了，上学被同学气得要吐血了，你都要说，哎呀妈呀，最近我玩的还蛮尽兴的。一切都有那种淡淡的掌控生活的感觉，最近哎，我玩的还蛮尽兴的。知足常乐留言说，龙哥

请问一下，你在感情当中做过舔狗吗？朋友们，如果你在听我的节目是我的前任，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感情当中是舔狗，反正我舔全都是假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进度。

0: 没有长时间不看过手机。哎，别人很长时间不上网，人家是在享受生活，在外国旅游或者是花钱购物，根本没有时间 emo。 而我，朋友们，如果你发现大龙好长时间他没上网了，那是在受生活的苦，根本没时间看手机。天道酬勤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你转行了，你准备做点啥？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转行，我打算卖纸钱，因为身边有太多该死的人。我早晚得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物发现者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为什么人生已经那么艰难，但却有人那么坚强？在大龙的字典里，生活的主旋律永远是妈呀好想死啊，但是最终没有去死的原因是，我去，也太好吃了吧。不得不说，是美食救了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在感情当中保持自信的？哎呀，一般在感情里我相当自信，因为我性格好，长得也帅，待人也很真诚，所以我得到的爱，朋友们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很清楚，不管跟谁在一起，我都会慢慢的被爱，好好的被爱。我跟谁在一起是愿意让他来爱我的，而不是只有他能够爱我。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你在爱情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就是他跟你在一起，你是值得被爱的，这是我给的机会，我的世界本来就该围着我转，不喜欢的就是你没品。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人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好，就是因为你性格好，就是因为你好看，就是因为你待人真诚，你值得被爱。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你不管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把微信慢慢的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新闻了。今天啊，最爆的一条新闻，大家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们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喜欢自己玩炮点火的那个，假期在家没事就搞这些的啊，赶紧看这个视频，千万要看这个视频，大家回复熊孩子。昨天我发了这个视频号之后直接就爆了，大家赶紧看看这个视频，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咱们先说喝酒的话题。领导啊，疯狂劝员工喝酒，结果口吐鲜血，医生就赶紧说了啊，这个喷门撕裂啊，可能是致命的。这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浙江宁波医院的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就接诊了一个因为饮酒过量引发的急症案例。怎么回事呢？患者是一名刚刚入职的年轻人，平素几乎没有饮酒史，却在年会上经不住同事和领导的几番轮番劝酒，直接灌下了一整瓶红酒。喝完酒之后啊，该员工就口吐不止，甚至最后吐出了鲜血，情况危机啊，被同事紧急送到了医院。而经过这个医院的检查呢，到底是咋回事？原来啊，是这个喷门撕裂，所幸啊，送医及时，已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于是呢，医生就解释说啊，这个喷门是食道与胃之间的这个连接口，连接入口。呕吐的时候，这个胃内的食物和酒精还有这个胃酸混合，这个冲击力是十分强大的。如果它没有及时打开，是特别容易撕裂，造成生命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这哥们儿以后肯定是要反流性食管炎了。所以那么如果领导让你喝，你这么说，如果领导还让你喝，那这家公司咱就别待了。你想想，一个你都已经说，哎呀，领导，如果你再让我喝，咱公司好不了，他还让你喝，那你觉得这公司能要吗？所以我觉得我们领导就挺好的，能喝喝，不能喝不喝，喝在一起就是开心的，不能喝大家玩玩别的，都一样的。还有一点，真喝出事儿的，这一桌人都得受牵连。所以朋友们，大家千万别喝了。好了，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两天也挺让人心疼的事儿啊。这个30岁的男子在如厕的时候猝死，这妻子回忆啊，事发前5天那些掩盖生命的信号。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30岁的河南南阳人李先生在家中如厕的时候突然猝死。根据视频监控显示，1月20号早晨的8:42，李先生和3个孩子正和奶奶围坐一起吃饭。李先生呢，此时缓缓地走到卫生间。4分钟之后，就8:46，大儿子突然就冲进了卫生间，紧接着2个孩子和奶奶也匆忙跑了过去。眼下哈，这李先生已经入土为安，但是彭女士，也就是他的妻子，却在这个丈夫离世的自责当中就回忆了一些细节哈，或许是因为当时老公感冒了，在家搬了重物，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但这些情况我们猝死之前还是要关注身体的信号，就是太累了。所以看完了之后，哎呀，真的挺心酸的。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明确告诉大家啊，公司的酒局是必不可少的，应酬或者同事开开心心可以，但喝千万不能过量，尤其是本质上自己还是不能喝的人。如果领导让你喝酒，你就一句话哈，那个我不能喝，真喝不了，喝了咱单位可能会出事儿。

0: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大家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酸。我真想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怕这种本来是打算养儿防老的，没想到自己在养儿的过程当中累死了。麻绳专挑细处断，父亲还在化疗，家里有三个孩子才30岁。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医疗剧哈，一家平时日子过得特别紧紧巴巴的人去了医院，能省则省。看剧的时候还会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心态，心想为什么不查得全面一点呢？其实他不过是想省点钱，让家人过得更好。总之啊，真的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注意身体，因为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今天啊，在下班路上所有家里有小朋友的，爱玩鞭炮的小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看看大龙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视频，千万千万别这么做啊！大家回复熊孩子三个字，回复熊孩子，今天啊，这两个熊孩子登上热搜了，全天都在说他们，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给孩子看一下，让他知道千万不敢这么做。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就可以看到了。大龙这条视频挺爆的，帮我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啊！接下来来说说洗澡这个话题啊，这个男婴洗澡的时候因为盯着浴霸，结果右眼导致了永久的弱视。这又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福建的宝妈为了避免6个月大的儿子洗澡着凉，连续多日呢洗澡的时候开启浴霸，导致孩子总是不自觉的就望向那个浴霸。不久之后啊，孩子就开始逃避怕光，而且呢揉眼睛流眼泪。这家人呢急忙就带他到了医院的眼科去检查，结果发现啊，孩子的右眼睛的视网膜已经被灼伤，导致了终身弱视。从医院的口中得知啊，这个婴幼儿的视网膜尚未发育完全，缺乏一些过滤有害光芒的能力，所以啊，浴霸强光直入眼睛容易造成伤害视网膜的行为，或许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家里的孩子如果还小，千万别让他看浴霸。

今天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小军就跟我说，他说他记得他刚生孩子那会儿啊，请了个月嫂，月嫂就说哈，如果要开浴霸，最好是打把遮阳伞，免得孩子眼睛被搞坏了。所以每次洗澡啊，都是三个人在旁边伺候着。希望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那么成年人，你如果盯着强光看，也会损伤眼睛，尤其是在不要就是比如说大白天啊，您千万别盯着太阳看，那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浴霸是一种通过强光辐射来加热的设备，能够在短时间内使这个室内的温度直接骤然升高。然而婴儿的眼睛包括皮肤都是非常娇嫩的，长期使用浴霸会对婴儿造成伤害，所以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在给婴儿洗澡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使用浴霸，比如说咱们可以使用什么暖气呀，还有热水袋呀，等等等等。好了，下面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说买衣服的话题。女子啊，网购了一件羽绒服，结果发现这个臂上有一个孝字，哎呀，给人家膈应坏了。这是来自都市报道的消息。李女士呢，网购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收到之后一打开，竟然发现她的右臂胳膊上带了一个孝字的塑料臂章，瞬间让人膈应到不行。李女士猜测哈，这大概是卖家哈，把别人穿过的二次货直接给售卖了。于是他立刻就联系了客服，对方就说啊，应该是打包造成的，还提出了衣服可以退换并且补偿10块的方案。但李女士啊并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随后啊，店铺的客服又改口说，哎呦，我们打包的问题啊不是打包的问题，坚称啊这个商品发货之前是仔细看过的，不可能存在贴花。面对李女士提出啊这个提供打包的监控视频的诉求，商家表示尽快安排，目前呢购物平台已经介入此事，等待后续的处理结果。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真是服了呀。这个网购羽绒服买到带孝字臂章的，那换谁谁不膈应到吐啊。也难怪说哈，这个女装难做，不光是买家糟心，那看的人都觉得替买家糟心。所以很显然啊，人家是可能是出席了某些特殊的场合啊，没有黑羽绒服了，于是呢就网购了一件，然后就退款了，表示他真的不爱这个颜色。而仓库收到货之后，基本上你就没有看，然后就把这个货又发给下家了。哎呀，总之啊，这样的事儿在大过年的确实挺糟心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请回答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没错，这首歌就是183 Club 的《迷魂记》。一听到这首歌，我整个人就嗨起来了。叶天宇，懂哦。有人说，人的记忆是从你印象中最深刻的那一刻开始，第一次跌倒，第一次开口说话，或者是第一天上学校。然而我的记忆就是从第一眼见到那个叫叶天宇的女孩开始，已经经历了96天又9小时36分。从那一刻起，我记忆中的空白开始重新填写。有没有觉得回忆满满？你还记得这是哪部偶像剧里的情节吗？当然是霸道总裁明浩和陈乔恩演的《王子变青蛙》。今天的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让我们根本停不下来的偶像剧。你猜下一首歌是出自哪部偶像剧呢？

这首歌不需要我去介绍，大家都知道是张韶涵演唱的《不想懂得》。那你还记得这首歌是哪部偶像剧里的歌曲吗？我提示一下哦，女主是黄甫珊，男主是南风锦，他们还有一个叫南风家族。没错了，就是公主小妹。这部剧里黄甫珊简直是标准的开挂人生，玛丽苏本苏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为了首富失踪多年的孙女，一夜之间就变得超级有钱不说，还多了几个帅小伙任君挑选。我的天哪，当年的飞轮海可是万千少女心中的梦想，任君挑选啊，这情节简直是不能更棒了。想当年追剧追到半夜偷偷起床看，还一直很羡慕黄甫珊的姓氏，结果我爸说，哎，咱们这儿就有一个黄甫庄，你知道吗？他们基本上都姓黄甫。比如黄甫绿之什么的，我瞬间觉得就表示破灭。像这种甜甜的剧和奇怪的人物设定，在偶像剧里面是常有的事儿。比如说《微笑 Pasta》里，王心凌演绎的角色程小诗就是一个拥有恋爱魔咒的人，只要是恋爱，永远都超不过三个月，很奇怪。当时就是觉得很正常啊。来听这首来自男主张栋梁演唱的《小乌龟》，一起来回忆一下吧。来来

0: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1: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0: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1: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0: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1: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请回答这是哪部偶像剧？琼瑶阿姨的剧伴随着我们长大，小时候真的是看了很多很多她的剧。那么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歌，也是根据中国台湾女作家琼瑶的原著小说所改编。

没错，这部剧就是《又见一帘幽梦》，这首歌是这部剧的主题曲，名字就叫做《又见一帘幽梦》，来自童恩演唱。当年的张嘉倪也是俘获了很多人的喜爱。而说起台湾偶像剧里的经典女演员，陈乔恩是一定要在列的。当年《命中注定我爱你》，也就是爱上琉璃曲女孩，简直是全民在追剧。从那个时候起，便利贴女孩就成了陈乔恩的一个标志。这部剧也成为当时台湾电视剧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有一句台词你一定是记得的，那就是我只知道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是必然，第三次是命中注定。来听这首《99次我爱他》，来自袁若兰。

发挥分差，哇，太甜了。虽然这部剧中间也是有很多很虐的地方，但是我并不想弃剧。比起来命中注定我爱你，有一部剧可以说是甜到每天都是姨母笑，感觉自己好像都恋爱了。这部剧就是奶甜奶甜的林依晨和酷酷的郑元畅合作的《恶作剧之吻》，是不是一下子画面感就起来了？后来在网上看到当时的拍摄花絮，我是万万没想到，剧里一脸高冷酷酷的郑元畅居然是一个爱仰天长啸的人，这反差萌也太有趣了吧。好怀念那个时候追剧的时光呀，来听王蓝音演唱的《恶作剧》。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中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现在户外实时的温度是21度，东南风2级，田野间依然有阵雨，提醒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合理的安排出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后天天气是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

言承旭也是当时偶像剧的常驻演员，他和 Ella 合作过一部也是蛮经典的电视剧，叫《就想赖着你》，接档的是桃花小妹，当然也是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当时的偶像剧女主标配的就是乐观的心态和阳光的性格。 Ella 当时虽然是走的中性的打扮，但是她的个性却和偶像剧是很搭的，阳光、活泼、接地气。来听 SHE 的《爱上你》。

0: 去找到。
1: 就像赖着你里面的杨果是一个落魄的千金，这样的设定好像很受偶像剧的欢迎。有一个偶像剧当年也是我追到天昏地暗，虐到不行的，但是又不忍心去弃剧。我唱一句里面的歌，你应该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电视剧了。哒哒。

泊。没错，就是安以轩和吴建豪的下一站幸福。小小兵可爱机灵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不知道他现在是长什么样子呀。来听叮当的我爱他。

花香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吧，因为太经典了。这首花香是台湾偶像剧《薰衣草》里的主题曲，由许绍洋演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吴庆龙编曲。许绍洋也是因为这一部剧和这一首歌就一炮走红了，之后相继演出了《海豚湾恋人》《第八号当铺》和《维也纳之恋》等很多经典的电视剧。来听这一首花香。

说起当年的偶像剧，真的是让人说不完，有太多经典的剧还都没有说到，就已经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么最后一首歌当然是要留给我小时候的女神们 SHE 啦。这部剧应该是我看到过的唯一一部可以把 SHE 聚齐了的一部偶像剧，讲述的故事就是三个同年同月同日在情人节当天出生却身境和境遇大不相同的女孩，在生日这一天，命运之神让他们产生了连结，由此展开了一个奇妙的故事。你看过这一部《真命天女》吗？来听这一首 SHE 演唱的《星光》。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焕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焕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14:58，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398公里800米处有事故，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通行，提醒广大司机朋友注意。

0: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1: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0: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1: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0: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1: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是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2度，东风2级。今天夜间依然有阵雨，最低气温11度。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另外是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后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0: 暑晚，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下午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珍妮。北京时间的16:29，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的温度呢是22度，最低的温度呢是11度，风力呢是4至5级。而且今天伴有阵雨的袭来，出行的时候带好随身的雨具喽。5月3日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是3至4级，转小于3级，多云转晴。5月4日的天气呢是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风力3至4级，转小于3级，晴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5日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有所上升的，31度，最低温度18度，风力呢是4至5级，转3至4级，晴转多云。再来关注一下5月7日最高的温度呢是21度，最低温度呢是14度，风力3至4级，转小于3级，多云转晴的天气。我们再来看看上班的第一天是什么样的天气呢？一个是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有21度，最低温度呢12度，风力3至4级，转小于3级。以上呢就是预计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呢，同时呢也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也是在刚刚4:31的时候解除了所有之前的管控，目前邢林高速全线畅通。那么刚刚4:30的时候，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邢台经开区站双向，那么沙河站石家庄方向解除所有管控，恢复了正常通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

期间，我市全部县市区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首先，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落实防雷应急措施，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同时要记得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

0: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1: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消防即交证，放心选购。
0: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1: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0: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1: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天气信息。邢台市气象台也是在刚刚17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我市西部山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1.9毫米，10毫米以上内丘侯家庄15.7毫米，内丘陆域10.6毫米。那么昨天下午到夜间，信都、广宗、巨鹿、临城、龙窑、南宫、南河、内丘、宁晋、萍乡、清河、仁泽、威县、新河出现8到9级瞬时大风，最大巨鹿、苏家营镇、贾家街村23.6米每秒，达到了9级。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量3到8毫米，局地10到15毫米。那么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5到10度。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那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两天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要注意降雨和大风天气。也是在今天下午刚刚4:20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出行带伞，并且留意交通安全。虽说又是风又是雨，气温这次倒是迅速上升，3号到4号白天最高气温还在25度左右，到了5号白天最高气温升到31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同样是上升趋势。尽管昼夜温差在减小，一早一晚出行仍不能忽视保暖。那邢台市中院也是提醒大家，春夏之交天气复杂多变，暖热超前它不稳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夏装准备好，春装也别着急收，谨防这种忽冷忽热着凉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也是在刚刚17:26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那么17:26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东吕高速事故，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车辆通行，也是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Yes, sir.

0: 方，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1: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0: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1: 5月1日至3日，星海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0.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3: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3: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3: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秦岭高速也是在刚刚18:05的时候解除了邢台经开区站管控，目前秦岭高速全线畅通。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心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6:10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邢台经开区站双向开道恢复正常通行。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三天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要注意的是降雨和大风天气。此时此刻咱们邢台市区应该下的雨还真的是挺大的，而且主要是风非常大。预报的是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吧，我是全部县

0: 山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别看又是风又是雨的，气温这次倒是迅速上升。三到四号白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到了五号白天最高气温升到29到31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同样是上升趋势。尽管昼夜温差在减小，这一早一晚出行啊，您仍不能忽视保暖。那在往后几天里，还是以晴暖天气为主，美中不足的是，像五号、六号全区有阵风6到8级，大风天气啊，大家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春夏之交，天气复杂多变，这种暖热呀，或者是这些天气情况确实有点不太稳定，一定要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夏装准备好，春装你也别着急收，谨防忽冷忽热着凉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相信做人越难越开心。我的他晨早饮咖啡，落糖走奶，喜欢跨新世界。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京港澳高速在刚刚18:26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雨，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0: 祝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星海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消防急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0: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金。
2: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4: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3: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3: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3: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难得跟我妈坐一次公交车，把我尴尬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妈一上公交车哈，就打电话声音特别大，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于是我在她旁边，我感觉特别的尴尬，但是我又不想车上的人知道那是我妈。于是当着大家的面，我大声地说，我说阿姨，你声音能不能小声点啊？当我脱口而出阿姨的一瞬间，我妈当时愣了一下。是的，她完全没有适应这个角色。后来下车之后，她就没再理过我。我说妈，啥情况啊？她说别叫我妈，我是你阿姨。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在这个环节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分享给我的段子。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来自小雨点，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闺女小的时候呢，喜欢去寺庙看别人跪拜，别人跪拜的时候呢，她也跪到那儿，然后嘴里面默默的念，希望能够保佑我，我希望妈妈多让我看电视，多让我看电视。可能也是听到我小女儿在说话了，旁边人就说了，哎呀妈呀，宝贝儿啊，你在这求有啥用啊，你去求你妈呀。千词的留言，龙哥，国外真的比较乱套。去年呢，我外派去沙特做工程师，工资呢一个月是3000美金，但是我去了沙特之后，我发现我吃不惯他们那东西，于是呢我经常自己做饭，而当地的同事呢也就跟着我吃了。结果我这个项目完成之后要走了，项目代表啊就力挽狂澜的让我留下呀，说想让我做大厨。

0: 工资竟然比我当工程师还高，一个月5000美金。所以这叫啥？这叫做饭人值千金。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YSL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跟你说，我妈就跟我说哈，她说你小时候啊，一吃鸡蛋羹就不哭闹了，就安安稳稳睡得特别踏实。哎，当时我就在想，哎，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后来我长大了，我发现哈，是因为我吃鸡蛋过敏。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吃鸡蛋羹我就不哭闹了，原来是我过敏的时候晕过去了。吉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机场，当时呢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就问我有没有那个平板电脑啊，我说有啊，他说有平板电脑拿出来，我说在家放着呢。阿蔡留言说：龙哥，我男朋友是一个 IT 理工男，昨天晚上呢我跟男朋友一块散步，哎，你说他走着走着吧，他就突然说，现在呀感觉四季都变慢了。哎，我一震惊，我说，哎，他哎竟然还有这种浪漫哈，四季都变乱慢了。结果他一会儿又说，是时候该换5G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雨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说，老天爷，你是不是搞错了？按照我的计划，我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谈纯爱，纯纯的恋爱，大学的时候出国留学，毕业的时候开始环球旅行才对。现在的冬天，我应该是在某个地方看雪，或者是听见那个壁炉沙沙的声音把我吵醒。我应该是起床看报纸，喝咖啡，笑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新闻。但是如今的我坐在工位上，为了一点臭钱奋斗。所以我真的想对老天爷说一句，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大黄鸭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给家人打视频电话，然后呢有这个我的小侄子就问我，他说为什么进工厂打工的没有蒙古人、新疆人和西藏人呢？难道他们都很有钱不用上班吗？我说宝贝儿啊，你一个做牛做马的人，管人家放牛放马的人是干嘛呢？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自在五月换新祛痘，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祛痘，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墨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我觉得朋友们，每一个在听大龙节目的人都为自己感觉骄傲吧。你独自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而当时的每个人都以为你还好，所以真的，成年人的难受都是默不作声的，你已经非常厉害。

文宇留言说，龙哥请问为啥我孩子每天都在喝奶茶呀？你懂个啥呀？你肯定是没查过，你一查你会发现今天日历都让你喝奶茶。就是星座可能会告诉你每周一周三周五必须喝奶茶。曾梦华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代入感强吗？一般呢，一个电视剧我看那个反派出来的时候啊，他杀人如麻，我表现得很冷漠。但如果这个反派出来的时候他踢了一脚狗，我当时我蹭一下我起来了，我去，这人什么素质啊。所以我觉得坏人和烂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韩露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跟你们同事之间，你觉得同事都是什么状态？现在我的很多女同事们都是精神小妹儿的反义词，疲累大姐。现在我们这个单位已经看不到啥小姑娘了，都是大姐。郝艳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选择打工？我觉得很多人打工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打工，100%的痛苦源自于没钱。所以我在打工和没钱之间选择了80%的打工。当然我200%的痛苦来自于我打了工还是没钱。田德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车？反正我之前我是考虑过劳斯莱斯或者是法拉利的，但是后来哈，我还是选择了公交和地铁。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你说大龙啊，那个劳斯莱斯和法拉利不好吗？他们很好，但是我就喜欢人多热闹。怎么了？我就喜欢人多热闹。西西子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别人看起来你活得很好，就是哪怕你上班累得快死了，上学被同学气得要吐血了，你都要说，哎呀妈呀，最近我玩的还蛮尽兴的。一切都有那种淡淡的掌控生活的感觉，最近哎，我玩的还蛮尽兴的。知足常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感情当中做过舔狗吗？朋友们，如果你在听我的节目是我的前任，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感情当中是舔狗，反正我舔全都是假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进度。主动权永远舔在啊，不对，永远在舔的人手里。下个留言，无限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有没有长时间不看过手机？哎，别人很长时间不上网，人家是在享受生活，在外国旅游或者是花钱购物，根本没有时间 emo。 而我，朋友们，如果你发现大龙好长时间他没上网了，那是在受生活的苦，根本没时间看手机。所以朋友们，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大龙很长时间没上网了，我是在受生活的苦。天道酬勤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你转行了，你准备做点啥？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转行，我打算卖纸钱，因为身边有太多该死的人。我早晚得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物发现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人生已经那么艰难，但却有人那么坚强？在大龙的字典里，生活的主旋律永远是妈呀好想死啊，但是最终没有去死的原因是，我去，也太好吃了吧。不得不说，是美食救了我。

0: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在感情当中保持自信的？哎呀，一般在感情里我相当自信，因为我性格好，长得也帅，待人也很真诚，所以我得到的爱，朋友们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很清楚，不管跟谁在一起，我都会慢慢的被爱，好好的被爱。我跟谁在一起是愿意让他来爱我的，而不是只有他能够爱我。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你在爱情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就是他跟你在一起，你是值得被爱的，这是我给的机会，我的世界本来就该围着我转，不喜欢的就是你没品。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人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好，就是因为你性格好，就是因为你好看，就是因为你待人真诚，你值得被爱。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你不管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把微信慢慢的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新闻了。今天啊，最爆的一条新闻，大家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们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喜欢自己玩炮点火的那个，假期在家没事就搞这些的啊，赶紧看这个视频，千万要看这个视频，大家回复熊孩子。昨天我发了这个视频号之后直接就爆了，大家赶紧看看这个视频，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咱们先说喝酒的话题。领导啊，疯狂劝员工喝酒，结果口吐鲜血，医生就赶紧说了啊，这个喷门撕裂啊，可能是致命的。这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浙江宁波医院的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就接诊了一个因为饮酒过量引发的急症案例。怎么回事呢？患者是一名刚刚入职的年轻人，平素几乎没有饮酒史，却在年会上经不住同事和领导的几番轮番劝酒，直接灌下了一整瓶红酒。喝完酒之后啊，该员工就口吐不止，甚至最后吐出了鲜血，情况危机啊，被同事紧急送到了医院。而经过这个医院的检查呢，到底是咋回事？原来啊，是这个喷门撕裂，所幸啊，送医及时，已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于是呢，医生就解释说啊，这个喷门是食道与胃之间的这个连接口，连接入口，呕吐的时候，这个胃内的食物和酒精还有这个胃酸混合，这个冲击力是十分强大的，如果它没有及时打开，是特别容易撕裂，造成生命危险的。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明确告诉大家啊，公司的酒局是必不可少的，应酬或者同事开开心心可以，但喝千万不能过量，尤其是本质上自己还是不能喝的人。如果领导让你喝酒，你就一句话哈，那个我不能喝，真喝不了，喝了咱单位可能会出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哥们儿以后肯定是要反流性食管炎了。所以那么如果领导让你喝，你这么说，如果领导还让你喝，那这家公司咱就别待了。你想想，一个你都已经说，哎呀，领导，如果你再让我喝，咱公司好不了，他还让你喝，那你觉得这公司能要吗？所以我觉得我们领导就挺好的，能喝喝，不能喝不喝，喝在一起就是开心的，不能喝大家玩玩别的，都一样的。还有一点，真喝出事儿的，这一桌人都得受牵连。所以朋友们，大家千万别喝了。好了，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两天也挺让人心疼的事儿啊。这个30岁的男子在如厕的时候猝死，这妻子回忆啊，事发前5天那些掩盖生命的信号。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啊，30岁的河南南阳人李先生在家中如厕的时候突然猝死。根据视频监控显示，1月20号早晨的8:42，李先生和3个孩子正和奶奶围坐一起吃饭。李先生呢，此时缓缓地走到卫生间，

分钟之后，就8:46，大儿子突然就冲进了卫生间，紧接着两个孩子和奶奶也匆忙跑了过去。眼下哈，这李先生已经入土为安，但是彭女士，也就是他的妻子，却在这个丈夫离世的自责当中就回忆了一些细节哈。或许是因为当时老公感冒了，在家搬了重物，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但这些情况我们猝死之前还是要关注身体的信号，就是太累了。所以看完了之后，哎呀，真的挺心酸的。

0: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大家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酸。我真想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怕这种本来是打算养儿防老的，没想到自己在养儿的过程当中累死了。麻绳专挑细处断，父亲还在化疗，家里有三个孩子才30岁。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医疗剧哈，一家平时日子过得特别紧紧巴巴的人去了医院，能省则省。看剧的时候还会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心态，心想为什么不查得全面一点呢？其实他不过是想省点钱，让家人过得更好。总之啊，真的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注意身体，因为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今天啊，在下班路上所有家里有小朋友的，爱玩鞭炮的小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看看大龙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视频，千万千万别这么做啊！大家回复熊孩子三个字，回复熊孩子，今天啊，这两个熊孩子登上热搜了，全天都在说他们，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给孩子看一下，让他知道千万不敢这么做。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就可以看到了。大龙这条视频挺爆的，帮我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啊！接下来来说说洗澡这个话题啊，这个男婴洗澡的时候因为盯着浴霸，结果右眼导致了永久的弱视。这又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福建的宝妈为了避免6个月大的儿子洗澡着凉，连续多日呢洗澡的时候开启浴霸，导致孩子总是不自觉的就望向那个浴霸。不久之后啊，孩子就开始逃避怕光，而且呢揉眼睛流眼泪。这家人呢急忙就带他到了医院的眼科去检查，结果发现啊，孩子的右眼睛的视网膜已经被灼伤，导致了终身弱视。从医院的口中得知啊，这个婴幼儿的视网膜尚未发育完全，缺乏一些过滤有害光芒的能力，所以啊，浴霸强光直入眼睛容易造成伤害视网膜的行为，或许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家里的孩子如果还小，千万别让他看浴霸。

今天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小军就跟我说，他说他记得他刚生孩子那会儿啊，请了个月嫂，月嫂就说哈，如果要开浴霸，最好是打把遮阳伞，免得孩子眼睛被搞坏了。所以每次洗澡啊，都是三个人在旁边伺候着，希望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那么成年人你如果盯着强光看，也会损伤眼睛，尤其是在不要就是比如说大白天啊，您千万别盯着太阳看，那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浴霸是一种通过强光辐射来加热的设备，能够在短时间内使这个室内的温度直接骤然升高。然而婴儿的眼睛包括皮肤都是非常娇嫩的，长期使用浴霸会对婴儿造成伤害，所以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在给婴儿洗澡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使用浴霸，比如说咱们可以使用什么暖气呀，还有热水袋呀，等等等等。好了，下面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说买衣服的话题。女子啊，网购了一件羽绒服，结果发现这个臂上有一个孝字，哎呀，给人家膈应坏了。这是来自都市报道的消息。李女士呢，网购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收到之后一打开，竟然发现她的右臂胳膊上带了一个孝字的塑料臂章，瞬间让人膈应到不行。李女士猜测哈，这大概是卖家哈，把别人穿过的二次货直接给售卖了。于是他立刻就联系了客服，对方就说啊，应该是打包造成的，还提出了衣服可以退换并且补偿10块的方案。但李女士啊并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随后啊，店铺的客服又改口说，哎呦，我们打包的问题啊不是打包的问题，坚称啊这个商品发货之前是仔细看过的，不可能存在贴花。面对李女士提出啊这个提供打包的监控视频的诉求，商家表示尽快安排，目前呢购物平台已经介入此事，等待后续的处理结果。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真是服了呀。这个网购羽绒服买到带孝字臂章的，那换谁谁不膈应到吐啊。也难怪说哈，这个女装难做，不光是买家走心，那看的人都觉得替买家走心。所以很显然啊，人家是可能是出席了某些特殊的场合啊，没有黑羽绒服了，于是呢就网购了一件，然后就退款了，表示他真的不爱这个颜色。而仓库收到货之后，基本上你就没有看，然后就把这个货又发给下家了。哎呀，总之啊，这样的事儿在大过年呢确实挺糟心的。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为您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未来三天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注意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虽说又是风又是雨，气温这次倒是迅速上升。明天后天白天最高气温还在25度左右，那么到5号白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1度。

0: 左右。济南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春夏之交，天气复杂多变，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气温变化，调整着装，夏装准备好，春装也别着急收，谨防忽冷忽热着凉感冒。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秦岭高速也是在刚刚18:38的时候，也就是晚上6:38，因为雨，邢台经开区站禁止1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那么刚刚6:39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雨，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3: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3: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心省钱更安心。
3: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4: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三天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都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虽说又是风又是雨，气温这次倒是迅速上升，明后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五号白天最高气温升到31度左右。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春夏之交天气复杂多变，您要密切的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夏装准备好，春装也别着急收，谨防忽冷忽热着凉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4: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6: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嘉乐。随后的30分钟，大家在这儿听到的歌曲和音乐都是通过直播台上的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段的黑胶专属的音乐时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还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杰瑞老师，是一位黑胶唱片的超级发烧友。我们先请出杰瑞老师和我们大家来见面。
7: 大家好，我是杰瑞。
6: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杰瑞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他的一些收藏的几张的黑胶唱片，将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先来听到的第一首的中文歌曲是来自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
2: 交通乐广播，那么我们来插播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那么我们来插播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除清河林系以外，我市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那么降雨区平均降雨量7.3毫米，10毫米以上91站出现在信都、临城、百乡、新河、内丘、宁晋、龙窑；25毫米以上9站出现在临城、内丘，最大是内丘的王郊台43.8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内丘石门25毫米，市区最大是在体育公园12.5毫米。那信都、百乡、广宗、巨鹿、龙窑、南河、内丘、平乡、仁泽危险出现8到9级瞬时大风，最大仁泽天口22.9米每秒达到9级。那么目前呢，降雨强度减弱，预计今天夜间我市阴有分散性的阵雨，降雨量3到8毫米，前夜半夜前后结束吧，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5到10度。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是在刚刚8点04分，因为雨，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1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邢林高速也是在刚刚的8点22分，因为雨，南河站至广宗站禁止1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辆上道。

0: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谭咏麟所带来的《爱是这样甜》。其实对于这首歌曲来讲，金卫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我觉得粤语歌曲还是特别好听的。对，
0: 就很有味道。
1: 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这种歌曲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对，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这种音乐。对，
0: 是。那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听到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之外的话，我们金卫老师还会为我们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音乐啊。
1: 对
0: 对，那我们来介绍下一首的歌曲。
1: 对，下一首音乐呢会比较欢快活泼一点。对，也是一首国外的一首音乐。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也是很早的一个乐队，叫 The Crusaders。它是活跃在60年代。70年代，的一个爵士 funk 的一个乐队对，它不是纯爵士，但是在里面能感受到爵士乐的这种元素
0: 在里面。
1: 对，但是也增加了很多的其他的元素，比如说像一些摇滚的元素啊，一些funk 的这种黑人的这种音乐元素，再加上很欢快的 beat， 当然器乐配乐也都是比较多样的，比如说我们能听到

0: 萨克斯，我能听到很多这个铜管乐呀，各式各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听这个音乐会，在早上给大家带来一些能
1: 是，
0: 量。
1: 这个好像是一首纯音乐，是吗？
0: 对对对。
1: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纯音乐。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2: 一张老唱片，
1: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1: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4: 回来我们的黑胶唱片，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嘉乐。如果你喜欢用黑胶来听歌的感觉，你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兼瑞老师。

0: 在美国推广布鲁斯音乐。那么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是创造布鲁斯音乐的人，但是他是把布鲁斯音乐从小众音乐推广到大众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How High the Moon》。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绎的版本。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2: Ever since Susan Johnson lost her jockey league, there has been much excitement.

0: 家，他们其实只有穷人堆儿出来的，从来就没有学过音乐。但是呢，因为他们生长的地方就会有很多音乐的这种氛围，所以说跟这样的一些环境啊人在一起，他们自然就可能就会演奏一些乐器，加上后天的练习，就大家能在一块玩儿。那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就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这个艺术氛围浓郁的地方，叫新奥尔良，对，也是爵士乐的
1: 对，让我
0: 发
1: 突然
0: 源
1: 间
0: 地。
1: 想到了新奥尔良烤翅。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说汇集了当时各式各样的人群，那很多的音乐在这里汇聚，所以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也是一个奇才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天才，当然也影响了后面的。几乎很多所有的这些小号手啊，音乐家演奏爵士的人，包括他的唱法，也特别的有年代感，烟嗓，对，
1: 对对对，他这嗓音就特别的独特，对，
0: 没
1: 一
0: 错，
1: 出来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什么
0: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音乐，就是听完这些稍微活泼一点的。俏皮一点的，我们最终回到比较舒服的状态。它是钢琴曲，对。然后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他是美国的一个钢琴艺术家，对。然后这张唱片呢，也是50年代他的经典的作品。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历史故事，就是在62年的时候，玛丽莲·梦露。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Happy
1: Happy Birthday，
0: Birthday，Mr. President。对，当时给玛丽莲·梦露，伴奏的这个钢琴手就是 Hank Jones。对，
1: 哇，这样的就一下子提高了知名度，
0: 对，所以因为他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对，所以说，如果喜欢钢琴啊，或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
1: 是 Hank
0: Jones，Yeah，Hank Jones。
1: 是，OK，那今天我们的黑胶唱片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嘉乐。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Yellow Dog Blues》，对，这个我们的杰瑞老师可以给我们大家来讲解一下这首歌哈。
1: 对
0: 对，这好像刚刚有说到，这个歌手他好像本身就不会唱歌。
1: 对，因为很多很早的这个黑人音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3: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51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3: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3: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4: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6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6首歌曲王菲占了3首，真的这种偏爱

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男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0: 声。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在刚刚8:40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解除所有管控，恢复了正常通行。8:48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解除所有管控，恢复正常通行。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雕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雕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雕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雕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雕，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挡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孩。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她在这首歌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张韶涵在家里面是老大，她从小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打工养活全家人。在别人撒娇的年纪，其实她已经负担了很多，所以她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一样。如果说

雷的阿刁是一棵苍翠挺拔的大树，那么张韶涵的版本就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他在唱着，你不是这世界的人，没必要在乎真相。我觉得仿佛就是在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因为有这样的故事，有这样的经历，在

0: 些歌曲背后做一种情感的支撑，所以我觉得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天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都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虽然说又是风又是雨，气温这次倒是迅速上升，明后两天最高气温25度，到了5号白天最高气温升到31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春夏之交天气复杂多变，一定要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夏装准备好，春装也别着急收，谨防忽冷忽热着凉感冒。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创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4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 Hey Judy。 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

赶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她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3: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3: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3: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啦？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1: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0: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1: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0: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1: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晚安。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3: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51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城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3: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3: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

0: 悄悄话。
1: 在我每天晚上的故事里有很多种状态，那么如果要问今天晚上是什么状态的话，我可能会说今晚是一个人的状态。我分享的很多故事都很甜蜜，励志向上。

但是也有那么一个时刻，自己一个人会觉得挺孤单的。我今天看到了一篇女生写的文章，但是让我挺感同身受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愿我们在这黑暗之夜彼此珍惜》。如果此刻的你是单身，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今晚的文字我想分享给这样一群朋友。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你。好了，开始读今晚的文字。我有很多一个人过的节日，一个人过春节、情人节、平安夜、圣诞节，甚至是生日。起初也会在一个人经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时觉得寂寞。7年前住到青岛，正值圣诞节，大街上都挂着七彩纸和红灯笼，遇到一对情侣，女孩把手插进男孩的衣兜里，男孩一脸甜蜜地笑望着她，把手贴在她的小腹取暖。我会觉得很羡慕，也会想匆忙逃离这尴尬而又窘迫的氛围。冬天的大海很平和，海水被风温柔地吹到你的面前，像拉起的帆布，鼓起又落下。坐在礁石上，听离散的海鸥一声声凄迷地叫着，远处的地平线上有孤独的灯塔，亮着橘色的光芒。时不时有父亲牵着小小的女儿在沙子上挖贝壳，玩具散落一地，母亲在一旁堆沙堡，女儿时不时地掀起一堆沙子，然后激动地说：“又抓住了一只。”小手肉肉地将正在张牙舞爪往沙子里钻的小贝蟹揪出来，眼神怜爱地捧进红色的水桶里。有时一家三口穿着亲子装，父亲细心地拭去妻女发间的沙子，在额上不自主地亲吻一下。我常安静地坐在一旁看，有一对情侣就在我面前求婚了，女孩和男孩不发一言地走着，男孩忽然一把将女孩抱起，远处的落日正洒着暖色的余晖，男孩抱着女孩在空中转了好几圈，突然女孩就激动地哭了。后来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在周围人的笑声当中，羞红的脸跑开了。一串脚步声跑来，又一串脚步声跑近，冬天的海洋就像永不落下的帷幕，衬托着一个又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幸福就定格在这一瞬间了。想想如果我们能活在故事里，就什么都不会走失。求婚的人好像永远活在捂着脸感动的哭泣的瞬间，小小的女儿好像从来不会被什么伤害，坚信能逃跑的螃蟹会变成帅气的王子在床头亲吻她。父亲的白发不会多，妻子的笑容是永恒天真的。沙子永远铺满落日的余晖，归家的船帆吹起响亮的号角，咿呀的海鸥一声接一声地叫着一定要幸福。今晚月光那么美，你的容颜惹人沉醉。那是十八九的孩子自然充满了幻想，总相信未来的爱人会披荆斩棘，像王子一样杀死猛兽之后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虽然脚步疲软，但眼神充满了柔情。就算是被欺骗和伤害，也依旧会像第一次向你祈祷一样，愿我和我的爱人能够幸福安康。可是等你长到了20多岁，身体的每一处肌肤，每一个骨骼都装满了不愿意向人道明的情绪，有时夜晚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疲惫很疲惫才能入睡，但渐渐明了，把自己哄乐就是最美好的愿望了。一个人生病，热杯暖汤的红糖水，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必定会查好当天的路线和归程，关门时会好好查清楚当天的钥匙有没有带，累时一定睡到大中午，被子就是最温柔最不舍离去的情人。吃饭必然要注意营养，荤素搭配，熬汤的时候
要切上薄薄的冬瓜片，切上一只肉质鲜嫩的童子鸡，放上红枣、枸杞、沙参等，慢慢的熬煮。在天渐渐变成黄昏，世界已经出现第一抹黑色时，捂着一杯暖暖的热水或者热汤，看窗外匆匆来往的人群，有人打电话向家人告别，有人提着行李踏上征程，身体在几分钟之后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温度。若能在生日时或是难过时打通一两个朋友的电话，或邀几个朋友在 K 歌房里庆祝，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现在越来越觉得有很多快乐的感受你都可以自己给自己，爱情不过是人生的催化剂，有更好，没有也没有那么糟，享受能给自己哄乐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能体会自己的情绪窘迫或欣喜，自己的左右手依然能够化解一切的尴尬，拥抱自己寒冷的躯体。难受时睡觉，开心时微笑，累了就回家，把沙发哭湿了也不丢人。一个人年纪越大，越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你自己。年纪越大，生活越简洁明了，处理一切的程序都干脆利索，想要的就努力工作买给自己，不适合的感情就手刃干净，不怀念，不抱怨，迈开步子往前走，没有什么忘不掉的过去。现在的我很好，现在的我也可以无憾地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句，站在热闹的人群里，你曾经思念过，也曾亲历过寂寞和寒冷，你给予了自己依赖和力量，你就是我心口的骄傲。愿我们在这黑暗之夜彼此珍惜。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抵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睡前悄悄话。
1: 人们常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为人处事也是一样，你如何处理所遇到的问题，也决定了你会收获怎样的人生。心态好的人往往积极乐观，对生活充满热情。在对待生活处理问题时，他们往往有这几种心态，有一种你就很了不起。你好，我是大龙。心态好的人都有四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希望今晚的声音对你有帮助。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第一，急事不慌。听过一句话，凡人多凡事，急事乱之源。随着年岁增长，我们愈发明白了，在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当中，十之八九都不如意。倘若一遇到急事就着急忙慌，很容易生出其他事端，不利于事情的解决。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则故事，说有位爸爸正要上班时，发现自己一直带着的机械手表找不到了。因为要赶时间，他着急忙慌地翻箱倒柜，可最终屋子被他翻乱了，手表还是没能找到。儿子见状对爸爸说，别着急，我们安静地坐一会儿。没想到几分钟之后，手表找到了。父亲感到很惊讶，忙问儿子这是怎么找到的。儿子说，没做什么呀，我就是安静地坐着，听到手表的指针声，我就知道它在哪里了。故事虽小，其中的道理却是无穷的。我见过不少人一遇到急事儿就自乱阵脚，不是自己着急的磕坏了脑袋，就是控制不住情绪，对身边的人发火。结果呢，非但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加重了现场的忙乱。虽然我们都知道人遇到急事情绪激动在所难免，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也请别忘了修炼自己的心态。心态好的人都懂得选择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忙乱，不慌张。你可千万别小看这种能力，人常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说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不是不着急，而是在漫漫的人生当中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冷静下来，理性地分析问题，尽最大可能地降低沉默成本，最大限度地解决问题。不要慌，万事万物自有安排，一切也终有结果。第二，大事不惧。你有没有观察过身边的人遇到大事时的表现？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说美国有位著名的钢索表演艺术家瓦伦达，他一直被视为业界的翘楚，创下了不少世界纪录。可谁也没想到，在一次高空表演时，他不慎踩空，从十米的高空坠落了下来。人们本以为这只是一次不慎的失误，却没想到得知情况后，他的妻子却说，我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因为他在出场前就在不断地说，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原来这次表演是要给一位重要的客人献祭，全场都是当地的知名人物。瓦伦达害怕了，他怕自己不小心失误坏了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名誉，更怕某一个细节做得不好影响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就这样，他反复琢磨着这场演出当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直到真正站在钢索上还在思考。过多的忧虑没有给他带来好的结果，反倒让他因此患得患失，发挥不佳。听过一句话，你遇事时的反应决定了事情的结果，此言不虚。人这一生总要经历很多大事的考验，越是大事越考验一个人的心态。倘若一遇到大事就忧虑，患得患失，那么人生的结果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遇到大事时，我们可以用心准备，但一定要修炼自己的心态， 恐慌忧惧都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好的心态才是应对大事的不二法门。无论身处何方，处于何种境地，试着去做环境的主人，向下生根，向上开花，不忧不惧，期待万事顺遂。还有一点就是小事不怒。最近有一个热播剧叫做《婚姻的两种猜想》，当中沈明宝和杨铮这对夫妇看得人气不打一处来，尤其是沈明宝怀孕的桥段，明知妻子腹中怀的是双胞胎，身为丈夫的杨铮却动不动就和妻子吵架，连续好几天住在办公室不回家，孕期情绪不稳定的妻子觉得他不照顾家里，担心他有了外遇，他想和丈夫聊聊，倾诉一下自己怀胎的辛苦，没想到话还没说几句，丈夫就不耐烦地拎着包要走。为了改善家中的居住环境，她和婆婆忙前忙后，花了大力气买了套房子，一家老小收拾完屋子正要搬家时，却遇到了问题，房子因为一些纠纷无法入住。没想到丈夫着急忙慌地赶回来之后，第一时间不是安慰大肚子的妻子，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开始数落，我在外面赚钱这么辛苦，你就把家打理成这样。更令人难过的要数孩子出生以后，杨铮非但没有做到父亲的责任，反倒在孩子哭闹时对着妻子大吼大叫。弹幕当中不少人都说，求求你们离婚吧，别再折磨明宝了。事实也正如不少人期待一般发展，即便先前有太多的甜言蜜语，也敌不过生活的琐碎的折磨。最终在一件件小事的积累下，两人的感情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人们都说生活就是由一件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组成，可恰恰是这些生活当中的小

处理不好，最终变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事看格局，小事看人品。当你没有一颗去包容生活小事的心态，遇事不是烦躁，就是冲身边的人发火，那你的生活注定也是一地鸡毛。真正心态好的人都懂得用大度的心态面对生活当中周遭小事，因为只有当两个人都对对方多一点耐心，才能将琐碎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下一条是事过则忘。邻居有一位张奶奶，认识的人都说她心态超好，每逢周末儿子一家总是喜气洋洋的来，开开心心的走，旁人都羡慕他们家的氛围好。有一次在小区遛弯时碰到他，我没忍住好奇问他经营生活的技巧，他说倒也没什么，就是凡事不计较。一打听才知道，他年轻时啊，其实生活的并不如意，老公常年在外地驻守，婆婆便总是在家里为难他，谁知道他也不闹脾气，该洗衣服洗衣服，该做饭做饭，将婆婆伺候得很好。有时婆婆遇到个大灾小病，她也总是第一时间冲上去，忙前忙后。周围的人都问她，那你不记婆婆的孬啊？她总是一笑了之，事情都过去了，记那些干啥呀？不光是对待婆婆，对待老公孩子，她也是这样。事情发生时，想办法解决问题，事情处理得当，便再也不提，不翻旧账，也不给别人添堵。靠着这样的好心态，张奶奶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家老小最喜欢的就是来她家里做客。人们都说人活着一辈子，谁不遇到些坎儿，谁不被人刁难过，但一味地抓着别人的错不放，凡事总爱数落几句，到头来不仅自己被翻来覆去的折磨，身边人也往往心情不顺。而那些心态好的人早就拥有了强大的自愈能力，他们知道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正如沈复在《浮生六记》写的那样，为事不可先迎，遇事不可过忧，急事不可留住，听其自来，应以自然，任其自去。春去秋来，四季轮换，岁月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只有心态乐观的人，才能更容易发现生活当中微小的美好。朱德庸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我就赢了这场人生。想来也的确如此，人这一生说是修行，不如说是修炼心态。当你的心态变好了，遇事不急躁，遇难不忧惧，用一颗乐观包容的心看待世界，你的生活自然会因为你的心态变化而有所不同。人生路还长，愿你我都有一个好心态，笑对生活，也笑对人生。回到我最初说的那句话，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常常笑起来吧。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晚安。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早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12度，西风一级。再来关注今天夜间是晴，最低气温11度。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后天依然是晴天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0度，最低气温19度。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阿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4: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3: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4: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3: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4: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